0: 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7: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5: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7: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8: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

可推广的典型模式，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目前全县建成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个，全国一村一品村镇五个，培育超亿元农业全产业链10条。多田套盒改革。

的农田景观效果。田园风光、油菜花海等变成乡村名片，一举实现耕地保护、生态美化、文旅增收三重效益同步提升，真正让农村田园既有生态颜值，更有富民价值。记者石宝清、梁双琴报道，5月8号起，八种海鲜全面禁止销售。凌晨1点30分，象山县渔业局联合当地市场监管局和商贸集团等部门开展违禁渔。

0: 俺俩钓鱼还没。
1: 深夜在城区中心菜场，检查组一行走进海鲜销售区，对正在销售的海鲜鱼货和相关票证进行核对检查。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马梦华：
2: 5月8日起，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盐鲳、胎鱼、三优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渔政执法部门将联合海警、公安等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

0: 者自觉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海鲜进货关。象山县市场监管局食谱分局副局长庄严：
1: 从目前检查情况来说，绝大多数经营户都能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现场暂未发现。

0: 从海边许愿、外出打拼，到重返故乡的创业之路和心路历程，展现过程更是融入了麻糍、海鲜面等象山特色元素，浓浓的乡土气息引发观众共鸣。学生观众徐玉浩：
1: 让我特别有代入感的，就像是海边、码头，还有那些大樟树，都是独属于我们象山的一些特色。我觉得他这个话剧的话，也更像是在讲述我们象山一种精神嘛，就是说不管你走到多远，心里面都装着这片海，然后也是心里面始终想着能够回到家乡来去建设家乡。
0: 为创作这部话剧，主创

0: 舞台表演等专业训练与家国情怀、奋斗精神有机融合，构建课堂教学、主题汇报、原创创作、社会传播的育人闭环。接下来，青年与海计划在本部校区宁波市白云剧场继续演出，未来或将在象山当地村庄进行沉浸式话剧表演。宁波财经学院播音主持系教师李炳元：
1: 我们想的能不能通过一种艺术手段来介绍一下我们宁勤劳然后热情质朴的象山人呢？于是我们就突发灵感，不如做一个话剧，就叫青年与海吧。我们更希望能够让这些人物能够影响他的后半生，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激励自己，然后呢，掌握专业，

0: 山野果到共富好油，从零散种植到全链发展。如今大研山茶油走进商超、餐饮店，通过电商与集市驿站销往全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宁海县岔路镇党建综合专员杨佩荣说，
1: 我们将持续扩种提质，升级加工，打响品牌，完善产业全链条发展，深挖山茶产业价值。

0: 一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没有没有，
1: 自
0: 己自发的自发的自发的啊，那没有邀请。
1: 每年他们有慈善那个捐款的活动啊，
0: 对，
1: 那个你自己怎么看？
0: 我觉得蛮好的呀，自发性的，没有说是啊某某人你捐多少，某某人捐多少，那是没有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把爱延续下去嘛。
2: 一直把爱延续下去，民宿老板普。

善滴村称号的原因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关于黄沙村的故事就向您介绍到这里。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与你一起传递善意，共赴温暖。 感谢收听我的声音故事。刚才啊，我们为您讲述了象山慈善第一村黄沙村的故事。

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爱心和弦，我们都会结合每期的爱心故事，给大家推送相关的歌曲。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路上灯常亮》。

路上灯常亮，亮的不是灯，是人心。这里的慈善不喧嚣，乡亲们呢，用一句句捐善款、积福气，点亮了每一盏灯。而象山的慈善人呢，也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慈善的根须扎进了386个行政村、社区的泥。

0: 迎来爆发式增长，累计完成产值7045万元，同比增幅高达1299.82%。崇山科技副总裁李鹏飞说：“
1: 崇山科技呢，一季度呢，我们主要是在两个方向上在发力，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产品的销售，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在我们工厂的建设，产品销售这一块呢。”

0: 一季度呢，我们大概销售了10多个这个换电站。
1: 在崇山科技快速崛起的同时，浙江布瑞利斯科技有限公司也在两新融合道路上稳步前行。企业主动对接永江实验室等本地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将连续流微反应技术应用于精细化工中间体生产，成为全线科技赋能制造的样板企业。公司副总经理胡海春说，
2: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我们的这个销售订单就去年一季度的3倍，然后同时我们在大的这个工业化的订单这一块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我们今年一季度最大的订单是去年我们全年最大订单的2倍还多，主要得益于我们前

布瑞利斯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正成为高糖导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一季度全乡规上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2.53亿元，同比增长13.05%，工业经济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乡党委政府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坚定决心。围绕绿色能源、精密化工等主导产业，乡招商团队开展靶向。

0: 郑超鹏说，
1: 我看见第一季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红火的，同时开收了六条船在建造，目前我们企业来说造这个大船的话啊，周期资金上流动比较慢，政府呢也对我们有大力支持，有些问题他也是积极沟通。
0: 一季度以来共开展政策进企活动五场，确保企业对各项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举办政引企

0: 入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坚持体系化构建多样化服务全链条赋能，具备一定服务基础，但距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便捷高效的目标仍有差距。与会人员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楚伟强说，
1: 八支队伍其实涵盖了我们老百姓日常接触中的方方面面，统一受集，让群众也参与进来，让群众也感受到有八支平安志愿者队伍最大的警力在群众当中，更多的群众老百姓一起参与进来，群众支持了我们的公安工作会干得更好。
0: 受旗仪式后，平安

0: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重返故乡的创业之路和心路历程，作品中更是融入马祠、海鲜面等象山特色元素，浓浓的乡土气息引发观众共鸣。学生观众徐玉浩说，
1: 让我特别有代入感的，就像是海边、码头，还有那些大樟树，都是独属于我们象山的一些特色。我觉得它这个话剧的话，也更像是在讲述我们象山一种精神嘛，就是说，不管你走到多远，心里面都装着这片海，心里面始终想着能够回到家乡来去建设家乡。
0: 为打磨这部

0: 道吧。
1: 作为墙头镇特色田园采摘项目，蹦蹦家庭农场的彭雷果园既盘活了闲置土地，也带动了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接下来果园会进一步优化种植管理，让这片童年之果挂满枝头，也让更多人走进涂家村，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2: 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9 107.3，为您送上其他精彩节目。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0: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
1: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5: 支付到账。

0: 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0: 点九，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一个居民家中突然起火，居民紧急报警求助。但令人警醒的是呢，这场火并非意外，而是源于一个致命的错误操作。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呢，大明火已经被扑灭了，用灭火器有效压制。

0: 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搞。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运动习惯，从而让我们健康快乐每天。现在呀，有不少年轻人日常是以面包作为早餐。

普通面包是类似的。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要稍微低一些。由此，从升血糖方面来说，面包和馒头似乎是难分伯仲的。不过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啊，并不在于它的名字叫什么，而更在于其食材成分、耐咀嚼度等等。如果食材中

0: Top Ten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星座，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2: 小米，这儿。
3: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2: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3: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00。

人民广播电台。

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少不得总是要嫁人的啊，总是要给人家的，就是本乡本土的。不做官还行，在家门口，若是做官的，谁能保证总在一处啊？还是要换油啊，对不对？像贾政就外放了嘛，关键要看孩子们自己造化啊。接着呢，王夫人就开始讲了迎春婚后的惨状。
1: 譬如啊，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时常听见她被女婿打闹，甚至不给饭吃。

儿媳妇儿和婆婆沟通啊，然后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儿媳妇儿和女儿，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它是不同的。虽然我们始终在强调，哎呀，怎样一家亲，判断你觉得他特别，这个人设特别的固定。我为什么说如果我是王夫人我会这么说，你觉得他说这一段话首先是情商低，但是另外他的底层是什么，他也看透了贾母能

0: 传译方言，
1: 对对对啊，不就是有语音的集成，
0: 对对对对，
1: 有语音的集成就更好了。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互动哈。嗯、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我不会那个提迎春，说这不是刺激老太太嘛，对吧？还有网友说，你看看王熙凤，娘家要是强，在婆家就不可能受气。
0: 对，
1: 这个很现实，对吧？
2: 对
3: 对
1: 对对对。

0: 看他跟母亲呀、啊、跟妹妹啊、嗯、就是他比较任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理性的坏，就是他更多的是一种随性、
1: 嗯、
0: 就是教化没教化好，
2: 是少年
0: 啊，对对对对对，薛蟠就是我喜欢的比较往好听的说叫比较摇滚，当然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第二，薛蟠智商情商真不高，就他坏不出什么更高的水平，
1: 傻坏傻坏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事儿虽然这姓孙的特别坏、嗯、但我真的觉得很大。

7日，傅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0: 对，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我跟你说，我刚才我要不是戴着耳机，我一定就是那。
0: 别把假，别把假发甩掉了。
1: 副歌那个部分，我一定要学学刘欢老师。
0: 嘿嘿嘿嘿，对。
2: 一声吼啊！
3: 说正事儿，说
0: 正
3: 事儿，正
0: 事儿。对，正事儿就是说，你那个，你这个王夫人这会儿打小报告，跟那个她会是真的同情迎春的境遇吗？所以一声吼，还是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她就是想黑贾赦和那个邢夫人。
1: 绝对不是啊！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贾母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她其实是深受晚辈之打击。

势力，其实又同时也是向自己家族的这个实际的叫什么董事长，其实也是一种这种上眼药的这种表现。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背后就是打这种小报告？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于这种恐惧的转嫁。我们常说就是什么人会打小报告，往往这个人

对，怎么着啊？其实都是一种自身危机感。密打小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告密去转移风险的这种方式，这个是一种逻辑。二一个呢，就是打小报告的人往往有，就是在文中也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些攀比、嫉妒和补偿这种东西，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见光。我能亮明了说我们两家就是对立的，我们就是不是是敌非友吗？不能吧。所以但是他心里的底层是什么？我没有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拥有。

0: 果没想到三天以后，我上一届的师兄过来说，哎呀，小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爷们儿。我就想啊，行了，我认我这个人设了，我可能就是如此了，不再抗争，尊重命运。
1: 所以我们主题曲选的还是对的哈，对。
0: 嗯，
1: 所以你对，
0: 就是西游也可以，但英雄也没有。
1: 我觉得迎春特别需要听听这主题曲。

0: 懦弱的这一种性格，所以时间久了之后，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严重，他会让自己越来越封闭，然后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就是绝望，就是你们也不要管我了，我已经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们一旦来
1: 坚决的这种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民间又有很多的各种的世俗信仰吧，或者叫怪力乱神吧，所以大家可以你看哪吒最有名的那台词叫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前头那句什么来着，那个、对，反正最有就前头那句大家麻烦弹幕补一下哈，就是大家来说一说你信不信命，命是什么呀，中国人老说那个我认命了，命是什么意思呀，对这个。

0: 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眼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

馒头的时候，想要对血糖控制有帮助，建议大家要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呀，就是选硬一点儿。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口感质地硬一点的总归比口感软糯好，这些都是属于口感较硬较耐咀嚼的，会比较慢一些。第二个原则是选杂一点儿。

0: 身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第八名，周深，等晴天。大雨不停冲刷，雨还打着有我吗？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谭健次，虫。

第三名 Garry'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

0: 手随你走，你随手变，赏桃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络。

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昨天差不多此时此刻，有新朋友说，哇，第一次发现晚上也有主持人，第一次进来听，发现这个台是晚上有主持的。是的，我们全天的节目呢都有主持人。

A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

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2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

0: 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永商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535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0: 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0: 打造这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繁华，你是唯一。
1: 北京时间

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念的青山脚下，
3: 拍手转身，
4: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5: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4: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4: 阿姨。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

0: 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5: 全免。

0: 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

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

0: 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0: 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

0: 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

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

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七。

0: 最低收购价中晚到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

0: 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运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
2: 我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

0: 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

0: 阳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举行，解码浙江品牌发展之道。
0: 母亲节感恩经济升温，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应。
2: 可是蒋前一说，
3: 语文课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些图片只能靠自己描述，让同学们去想象，现在只需要跟 AI 说要求就可以，花个5秒10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
2: AI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 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

0: 教育教学的方式上，然后来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这将比较开放、协同，然后共享，那形成一种就正常学应用，一起协同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这样一种格局。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昨天在德钦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

0: 就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2026吴越杯第八轮的比赛，昨天四场关键战打响，母亲节的绿茵场上，每一名球员都值得妈妈骄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昨天下午，嘉兴队与金华队的比赛在平湖市体育中心举行，现场被称为好多人妈妈的平湖市实小教育集团皇姑学校教务处主任吴叶峰、嘉兴队主力队员沈一维、沈能威的妈妈，还有球迷的妈妈们组成妈妈团助威。面对六轮猛进11球的金华队，

0: 0-0。嘉兴队队长邵群力说，双方都拼尽了全力，都是值得妈妈骄傲的好孩子。
1: 比赛很激烈，节奏很快，跟金华说我们净胜球在他们后面排第5，这场平了要看后面的湖州他们的这个比赛结果。
0: 杭州队对阵舟山队的比赛在杭州临平体育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杭州队4-0大胜舟山，积分涨到19分，稳居积分榜第2位，基本锁定了8强席位。赛前的友谊赛环节，西藏纳曲 U13 藏族足球少年首次踏上杭州绿茵场，与临平小将同场竞技。西藏自治区纳曲

0: 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比赛中，台州队取得两球领先，落后的衢州队没有放弃，不断进攻施加压力，拼搏到最后一刻，遗憾以1-2惜败。台州队队员上陈玉洲说：“
1: 双方表现都挺顽强的，可能我们运气要好一点，然后把握住机会了吧。
2: 我们是在少打一人状况下，大家都多跑一步吧，把少一个人这个弥补回来，
1: 接下来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吧，一场一场拼下来。”
0: 昨天最后一场比赛，湖州队主场对阵丽水队，1-0拿下三分。
3: 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浙 TA 揭幕战昨天在嘉兴国际网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两天。本次联赛面向全省网球爱好者，实行城市代表制，设嘉兴、衢州、丽水三站分站赛及。

0: 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又到了大快朵颐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该如何挑选，怎么吃才安全又健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2: 在杭州文三路农贸市场

0: 其实都在虾头，不建议吃虾头或者虾黄的。过量的使用的话，会对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小龙虾呢是一个中嘌呤的食物，对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吃小龙虾，每次每个人。
1: 绍兴上虞余姚站站台延长施工，今天开始到本月30号上行站台施工期间，杭绍甬城际列车运行区段临时调整为宁波站至余姚站间、余姚站至杭州南站间临时停运。宁波站至余姚站间班次和时刻表不变，杭州南、前清、柯桥、绍兴、涤荡、上虞城际站不办理。

0: 学。
1: 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也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涂胜平说自己常去兰江游泳，也曾接受过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持有救护员证。采访中他还不忘提醒广大群众注意人身安全。
1: 不管是我们的大人还是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江边有危险的水域啊。

0: 驻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明天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

0: 命绿洲，这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
1: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经过实验室分析，这件

0: 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的大势。国内方面，本周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中国四月 CPI、PPI 数据，国家能源局将于15号左右公布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此外，央行本周将陆续公布四月新增贷款、M2、社融等金融数据。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535亿元逆回购到期，周五还将有8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A 股本周将有39只限售股。

0: 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卡塔尔国防部表示，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伊朗方面随后发布消息，这艘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

0: 近距离接触才会造成传播。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昨天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据了解，安圭博当天启程前往美国，确定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年份，是他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十号播出的一个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

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书。光明网发表文章说，现实中拖欠物业费的情况比较复杂，多地法院判决的一些案例都表明，物业费纠纷当中未必一定是业主没理，如果是物业公司违约在先，业主在投诉维权无果的情况下以拒交物业费做抗争，其中的合理诉求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业主都应被公平公正对待，对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理应一视同仁，不能因其身份特殊而被要求无原则的带头。将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上升到某些高度，对公职人员做道德绑架、职业绑架，恐怕更不可取。